我现在听歌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会听到一首歌，由这首歌查找到这一张专辑，然后再从这张专辑查找到当年可能同时期发行的歌手们的专辑，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做一个再度的去翻听，这样听来就会特别的有那种代入感，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感觉一样。

轻快的吉他，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先来听歌吧，徐慧馨的《自然反应》。

0: 现在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呢，我们好像对慢的追求赋予了敏感这种词神经质的属性。渡边淳一说，钝感力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所缺失的一种才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敏锐、聪明，为琐事烦恼、摇摆不定，所以好像对幸福的感受力就变得低了起来。不过很多时候，敏感并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它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也可能和遗传基因有关吧。
1: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转简讯给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范逸臣这首《爱太遥远》。

网络上有很多的博主，比如说美食博主、时尚博主等等之类的哈。那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博主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大家来关注到自己。以前是上传文字、拍照片，现在已经不仅仅要满足于此，而上了这个视频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视频 video 加博客 blog 加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vlog。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Coco 李玟的歌，这首原曲呢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Reflection。 那我们听到的是李玟这一版重新填上中文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8:44。接下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红色高跟鞋。

0: 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发生在前任的情侣们中间，曾经是那么亲密，那么要好，那么熟悉的爱人，但是可能在分手之后，因为一些误会，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变成了陌路人，可能碰到都不会讲一句话，所以这种心情真的挺煎熬的。
1: 继续来听到游鸿明的这首《别问》。
2: 一个人要走多远，

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轻声。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分享蝴蝶，来自于胡彦斌。

报道说丹麦的生蚝泛滥，然后中国的网民们就纷纷奋起说，好，我们已经提着这个烤架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很多人都是说说而已吧，就是为了就是逞一逞威风，但是就在那附近的中国人还真的有人就提着这个桶子就前往了，然后开个3.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开过去，然后真的挖到了很多很多的生蚝，然后大家就把它弄起来吃掉了，特别棒。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是飞提。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那这首歌先来听到曹方的这首《神秘礼物》。

百香果，嗯，它好像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泡水，或者是冷冻做冰沙，对，气泡水，或者是做那种糖渍的果皮，啊，就是不能掰开直接吃，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里面的最佳的那一位。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沙洲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来听到一首《浪漫手机》，来自于周杰伦。

前几天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到人生赢家，就举例说明贝克汉姆的老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还有像徐静蕾这样的女人呢，都是事业跟生活当中的人生赢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他们这样，可是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的小范围之内，来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你处在的公共场所的一些路人，来进行一些小型的 battle， 来做一个当时的人生赢家，其实也是一件让你心里可以暗爽的事情。我们来听到这首《放爱一条生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9:51。接下来送上黄慧文和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

演员张敏在微博上突然发了一段像深情表白的长文一样，然后配上了自己的照片，还有周慧敏的照片。大家看到之后就懵了，这是要干什么呢？当然，这两位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后来大家想，哦，可能他们要上新的节目了，所以赶紧先出来预热一下。不管是炒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又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心目当中的女神要再次复出，其实还是蛮开心的。我们来听到莫文蔚的这首《懒得管》。

0: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

有人告诉我说，他收到最惊喜的礼物，就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现在的老公就当年的男朋友，然后准备了钻戒给他求婚，算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的故事哈，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呢，是挺感动的，所以他永远不会忘怀当时的那一刻。接着来送上一首《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于品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那看到时间来到10:20，继续来送上6色彩虹，来自于欧德阳。

最近在日本有一部非常非常特别的电影即将上映，全程的镜头没有一个人哦。主角是什么呢？主角是肉汁四溢的烤肉。这是世界上全球第一部关于烤肉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肉在燃烧》。然后这个电影是以烤炉为主场景，由肉汁四溢的肉片们来领衔主演，导演用全 4K 的高画质配合慢动作来拍摄，务求将这个烧肉的原汁原味呈现给观众来欣赏。然后你还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个8000画质呈现的预告片，怎么样，想不想去看一看？接下来分享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如果你看到在大街上有一个人举着一个牌子说 free hug， 可以给你免费的拥抱，或者是他在求一个免费的拥抱，你会上前去拥抱他吗？这个举动好像是在国外比较经常见，然后也会看到啊，本来就是会比较 open 的欧西人呢，会没有那么抗拒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放在你的城市，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你会勇敢的上去给他一个拥抱吗？来听到李玖哲所带来的《不完美》。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还在占据我的生活，有你的曾经现在变成我的心魔，眼泪又一滴一滴落下，演变成了淹没，颤抖的手指在

卡时间，现在是10:50。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完美情人》。

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幸福是像偶像剧一般的那么的浪漫，然后牵着手转圈圈的甜蜜的感觉。但是对于很多的成年人吧，可以这么说，幸福不是情歌，而是相濡以沫，然后携手并进的好的生活。分享刘若英所带来的《我的失败与伟大》。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搜查一首《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之前我曾经讲过，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耳朵同样不是吃素的。但有的时候咱们的耳朵确实也挺朴素的。比如说对于专业的音乐人来说，他们很讲求音响，他们也更享受在家里边听 CD 的感觉。如果他们要听一个声音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设备，环绕立体声六声道。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到史无其龙的《如果原只到遇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睡不着，起不来，干不动。

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拥有着一个人们常常会在心底里边问自己，甚至已经成为很多人价值判断的三个字：不值得。咱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首先问一个值不值得去做呢？报酬有多丰厚？我这件事情可以给我带来什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凡是精彩的事情，甚至于说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好像最开始人们都没有问这三个字。所以有一些事情啊，你需要去做，而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凭借的是一种信念，因为你不求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得到的一样东西都能够给你带来惊喜。而当你开始有所求，最后的结果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么这件事情反而不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成就感，给你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失望。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不想想太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责无旁贷》。

今天看到这么一件让人暖心的事儿。最近呢，张先生在乘坐重庆一号线的时候，给一位老奶奶让座，老人家道谢之后拿出 iPad 给张先生拍照，老奶奶就说了，每一个给我让座的人我都要拍照记下来，已经好几十个了呢。老人还用小本记下来了当时的日期和地点。网友们纷纷表示说，让座是一种美德，说声感谢更让人暖心呢。送上这首模范情书，来自于姥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奇象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继续来送上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生活当中，掀开被子，大声喊叫，粗暴拍打，反复唠叨，制造噪音，都是不少家长常用的叫醒方式。可是你知道吗？这叫做杀伤式的方式，严重的话会给孩子造成精神或者心理问题。这些方式都是用惊醒的方式，切断启动过程，让人立刻恢复意识，危害是给孩子造成了一系列的神经或心理的问题。比如说破坏性情绪、冲动易怒、心情低落、反应迟钝、注意力涣散、攻击人、冷漠麻木或者哭闹，严重的有可能会致命。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吓唬你，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才会让人能够健康的成长。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一首《一起老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个人呢，是来自王铮和老狼的合作，想把我唱给你听。

0: 都说中国人的思维呢，往往都是特别具有矛盾性的。一方面呢，他们会告诉你“天涯何处无芳草”，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会告诉你“且行且珍惜”。所以凡事都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但是呢，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当你离开了之后，就一定不要回头。
1: 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安以轩带来的《不公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现在时间12:19。
1: 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旋律可能会慢慢的舒缓一些，因为毕竟太过于热烈的节奏，听多了之后人会比较躁动。

其实我觉得和所有的男士都应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首歌曲，然后好好的去听一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男人对女人的话，应该是多一些爱，而少一些理解，因为你永远无法通过了解一个女人而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因为女人的都不太一样。正所谓女人心海底针，你永远搞不清她在想什么，所以你多多爱她就够了。但是对于女人来说的话，应该多多的去了解一个男人而少一些爱，因为当你了解他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个不动声色的男人他的底线到底在哪儿。你轻易不要去触碰他的底线，那么这样在他合理的或者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当中，你怎么折腾其实都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女人对男人多一些了解，男人对女人多一些爱，回去好好的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真正的对。接下来听到这首《没那么坚强》，来自于东来东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听歌吧，王杰，伤心1999。

0: 刚才呢，看到一个朋友写了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下辈子，一定要做一只考拉。你知道考拉的生活习性吗？它是每天花20个小时去睡觉，然后呢，睡醒了之后花2个小时去吃东西，再花2个小时发呆，发呆困了之后继续睡觉。哇，如果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那才叫做完美人生。如果真的让我过这样的日子，我可能会疯掉哎。你呢？你是不是也想过这样的日子呢？
1: 送上了一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那现在已经是12:49。接下来听到这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0: 细想想看，一个人之所以累，是想要的太多了，心之所以烦恼，是放下的太少了。不去在意纷扰，不去忧虑明天，放下一切执念，素心如简，待莲花开尽之后，便是新欢。人生路上，遇见善良，学会付出；遇见微笑，学会分享；遇见坎坷，那你就可以学会勇敢。接下来听到这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1: 餐厅幽默的你，隔片沙漠。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

0: 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齐江。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这个歌声呢，来自于现在已经胜利的周杰伦，《心情》。

人在不同的时间想到同一件事物，有可能会感觉截然相反。夏天的时候，你想到大海，应该想到的是阳光明媚的沙滩、清新的海风；而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季节，想到大海会是什么样的呢？浓重深蓝色的海洋，阴云密布，吹过来的风无限凛冽，甚至都能把自己给吹干了。所以这就是感受啊。所以中国人才会讲嘛，天时地利人和，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听到一首对的歌曲，咱们才是最舒服的。给你送上辛晓琪的《承认》。

守着我们，该谁先离去，苍白表情总好过虐心的撕裂。我

那现在已经是13点的19分，继续来听到张惠妹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些歌其实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当一个人很坚持的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了很久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本身值得敬佩了。你呢？你有没有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坚持做很长时间？比如说每天睡觉之前读五分钟的书，早上出发之前做十个俯卧撑，上班在公交车上背20个单词，这些微不足道的努力都会给每一天的你带来不一样的，甚至是看不见的量变。在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量变就会给你带来人生质的飞跃，带来你渴望已久的变化。来自于周渝民，为你执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听许巍的歌吧，《蓝莲花》。

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快乐真的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中国人往往很纠结的一点，就是在快乐过后总是怕会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出现，因为有一句话叫乐极生悲嘛。所以享受快乐的时候不能够酣畅淋漓，可是大难临头的时候却常常庆幸，因为庆幸砸到了那个不是自己，或者砸到最狠的那个同样也不是自己。那么这样的生活难道真的就是简单快乐的吗？所以我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听一些国外的音乐，他们会告诉你快乐其实很简单，生活可以很清澈。分享这首《太晚以前》来自于刘惜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50。来听听刘惜君的这首歌曲《那时候的我》。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这首单身情歌，来自于林志炫。

其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接下来呢，继续要带你一起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朋友》。这首歌可以说表现的是非常的内敛，但是在内敛之中，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送上这首《爱的枪》，来自于陈慧君。

你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邱伟一首《爱再爱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很多人因为害羞不好意思说我爱你，于是呢就有了法语、英语、韩语等等我爱你主题的歌曲。阿牛决定教大家说马。
2: 我传了封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

没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丁宇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继续来送上一首落花，来自于杨钰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会。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对唱的歌曲实在有太多太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因为非常的接地气，从第一句的歌词开始就是那么的亲切。来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非常甜蜜的《小夫妻》。

密有间是处理好一切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的重要的心理技巧。用心关注细节的温暖美好，放开手，让彼此去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生活，而不是互相的控制，互相的埋怨，以爱之名去绑架和伤害。分享这首《多数是晴天》，来自于梁静茹。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爱情最大的敌人不是出轨，也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想的太多。有的人一旦恋爱就会东想西想，就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一切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听到这首《灰姑娘》来自于郑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没有人能够烦恼你，除非你自己惹是生非，没有放不下的过往，除非你自己纠缠不放。人生的痛苦多半是咎由自取，痛苦就是一种对于你的教育。人生于世，快乐并不复杂，只要心态好即可。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呼吸》。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说不出的快活》。
2: 他

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继续来送上古巨基的结束，我们抱着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送上章鱼所带来的爱情条约。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接下来送上马玉所带来的《学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朋友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16。
1: 大眼睛，
0: 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大眼睛。
1: Mumbo， 大眼睛 Mumbo。

接下来呢，就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歌曲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也没有暴雨和惊雷，是在漠然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继续来分享这首左撇子，来自于苏慧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你不再是当年喜欢在晨雾中打篮球的男生，如今的你换上了西装，熟练地吐着烟圈，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说笑打趣。什么变了好像也说不清楚，只是再也不会有你打完球后满身汗走向我，我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心跳不已的那样一份悸动。或许感情在那么多的流年里更多的是陪伴。继续要为你送出的是一首中国曲风的歌曲，来自黄月的《折子戏》。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JJ林俊杰，一个熟悉的声线。

一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利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分享这首火红的夏日朗，来自于乌兰托亚。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琳跟邰正宵。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勇儿离开以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生要用简单的心情去对待复杂的人生，错了的就要勇于面对，敢于道歉，用内心的这份真诚，用淡淡的微笑去化解心中那片惆怅。不管怎么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目当中的那份情，更不能输了心情。接下来送上这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陈慧琳的《两个人》。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呢，就想想关心自己的人，再想想已经付出的努力，即便天塌下来都应该全力以赴，只要坚持下来才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好好的加油吧，只要天没塌，一切都是美的。分享的歌曲来自熊天平，一首心有灵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麻雀》。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继续听到了一个陈慧琳，你不一样。

成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接下来分享大欢所带来的未来。

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如果今天我开口说情愿难忘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0: 能做什么。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种巧妙的一个逃避。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继续来分享黄莺莺的花言巧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梁静茹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单恋一枝花》。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恨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九儿》，电视剧《红高粱》的片尾曲，何麒麟、阿坤作词，阿坤作曲，分别有韩红的版本还有胡莎莎的版本两个版本。在阿坤看来呢，韩红的音域特别的宽广，再高的音他都能够唱得上去，而《九儿》这首歌呢，它的音调啊，就是要不断的提高提高提高才好听。

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马上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龙卷风》，这个是她重新编曲的一首新作。他呢更加设计了一段 rap 加在了里面，用的是周杰伦的另外一首《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加以修改，所以呢呈现出了非常不一样的风格。

0: 听一曲熟识的旋律，念一个消逝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不忘初心，由胡小健作词，罗俊霖作曲，李行亮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李行亮唱给他女友的一首表白歌，收录在
1: 我只在乎牵手的旅途，在末日也会欢呼，你是我的幸福，因为哭过笑过，所以更清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接下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 How Are You。

也许相爱过的你们已经多久不联系了，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有些事儿不说是个结，说的是一个疤。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会不会成为彼此永远不见面的借口？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就这么站在喧嚣的人群里，相互注视着对方，第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够说得出来？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夕儿的专属味道。

脱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地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接下来听到这首《谁该爱我》，来自于石星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接下来分享年轮，来自余光良。

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妃》。

真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听到这首《别去问他好吗》，来自于郭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分享关不上的窗，来自于周传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庾澄庆的歌，一股淡淡的忧伤。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周蕙、杨永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那现在时间是20:49。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现在我这么想》。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0: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分享一首《风雪梧桐》，来自于南拳妈妈。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继续来分享龚之仪所带来的《明知我爱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三秒钟。

0: 开我的视线。
1: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送上王素龙的第一首情歌。

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接下来分享这首标准解题，来自于慢慢说。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阳光暖身，清风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象。

路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0: 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着迷。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2: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行骗自己的理由，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匆忙的城市里面奔忙，你总是会需要呢最符合你心境的背景音乐。你所收听到的是 FM97.1，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这首《鱼》，来自于曲颖。

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他不爱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理智的决定就是赶快放下，赶快结束，因为呢，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爱或者不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决定了就很难再更改。其实呢，一直在坚持，也许换来的不过就是同情而已。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七里香》。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怀里的天空》。

很多呢从小就有想要成为艺人梦想的那些就是小孩，有可能天生的就会比较的高调，很出得众，所以呢在舞台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呢比别人更快的进步。那这样天生的艺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说就是被很多人来关注，所以他们也非常习惯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童星出身的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巨星。继续来分享梁静茹所带来的瘦瘦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一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周蕙。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6，来听到这首《唐人》，来自于孙子涵。

有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我们还是来听他的老歌《一种念头》。

0: 会回头望。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听到范晓萱所带来的《你的甜蜜》。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来，听到一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听到杨坤所带来的梅兰梅兰。

当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之后，我们其实常常会希望跟别人能达成一致，希望别人能懂我们的忧伤，懂我们的各种情绪。可是呢，其实说到换位思考，我们在要求别人换位思考我们的同时，你又真的去了解过对方吗？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感觉在华语歌坛真的有好多首歌都叫做流沙，不过最为有名的应该说是陶喆所创作的那首流沙，当年他住在海边的小屋来创作出来的一首好歌，后来像蔡健雅等等的歌手都有来翻唱。听到这首流沙呢，是最近很受关注的歌手容祖儿他的版本。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送上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热浪》。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要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这首《你这就是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4，继续来送上一首《让我取暖》，来自于游鸿明。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听到这首万众瞩目，来自于许慧欣。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